0: 想哥唔掂啦，
1: 有冇酒都唔得嚟噶。
0: 好 man，
2: 无论点都好啊，你都系我偶像嚟嘅 Ray， 永远都系。
0: 哎呀 ，Sam 唔同你讲笑，你老豆先系我哋嘅偶像。想哥同我哋嗰队 band， 哇，几威水！1968年，啊，你嗰阵时啊，咁细个豆丁，我哋而家冚唪唥冚唪唥屎佢佬，炒地产啦，炒外汇啦，整得你啫。整得你啊！日日睇住啲鬥士，係咧？你今日咪要捧杯嘅咩？
2: 哇！每一個月我淨係得今日覺得最重要就係同你班老 band 佬夾 band 嘅喎。
3: 扭完未啊 ？Peter 猛移民喎，同佢老婆鬧翻大交喎，你快啲出嚟啊！
4: 以前話我打 band 冇出息，叫我唔打，我都。

0: 你聽下我的話行不行？我都不知道你究竟不捨得些什麼，你說吧，
1: 個個都走了給還希望，
0: 你留在這裡做些什麼？
1: 講極都不明白，一些是

0: 形态。
1: 冇啊，冲嘢啦！
2: 喂，黄宝宝，你做乜企咁后啊？
1: 我哋个位俾大妈你霸咗啊！
2: 真系唔该，姐姐姐姐，喂，大波玲，你做乜霸我位啊？你先坐行规噶？
3: 跟住带我表妹嚟系咪唔得啊？
2: 佢咩辈份啊？新嚟咪排队咯。喂，你系咪玫瑰 fans 啊？
3: 唔使理佢啫，阿妹。
1: 阿妹个名咁熟嘅。
4: 我呢样嘅 fans 啊。
2: 哦，呢样嘅 fans 咁企喺度啊？
3: 唔企咪唔企咯。我一阵间带你去玫瑰同埋嘉明屋企啊。我啊，寻日先至去过佢哋嘅泳池度游水啫嘛，不知几 friend 啊。
2: 你讲大话，人哋识你大波老鼠啊！你去人哋屋企吓？
1: 系啊。
5: 等等，哎呀，我侄女咧就好中意玫瑰噶啦，帮我搞掂佢啊！
6: 签名啊！
5: 系咯，
6: 得
5: 系啦，系啊！阿 Peter， 多谢，有时帮老婆撑得行晒。你一弹琴啫，哇，冧冧石石，嘈交弹琴冧冧石石，嘈交弹琴冧冧石石，
6: 都系咁噶啦。
5: 夫妻一世啊，氹氹啦吓！哇，咁大扎玫瑰花，
6: 好似你话斋攞翻呃氹氹啊嘛！
5: 见亲玫瑰就打一招，咁你翻到屋企见到只乸由朝打到晚，换咗佢啦，条胎啊光晒头啦，要换啦，诶，整只花俾我翻去探下老婆啦，
7: 随便咯，攞，
5: 仲要讲你红馆啊，
7: 同玫瑰撑台脚啊！
8: 你冇事啊嘛？
9: 会啊。我哋净系得我哋两个嘅。
8: 我都系为你好咋？你想不断咁食十几餐庆功宴啦，亦或想一次过应酬晒班友啊？啊
10: ？Gu Sir， 恭喜晒你啊！恭喜晒啊！
11: 喂 ，Gu Sir， 恭喜你啊！系恭喜你啊 ，Gu Sir， 今日有八个奖多奖添。
9: 拎入房，拎入房。
8: Honey 啊，我帮你准备咗一件好靓。
12: 有獎都唔去攞，係你先做得到嘅啫。
13: Sam，
14: 喂 ，Joseph，
13: 嚇，我哋好兄弟，你要幫我
14: 做咩？
13: 我炒咗 Tom，
14: 係
13: 下一隻碟，你同我做監製。嗱，喂，唔好推我啊！啊，
14: 嗰啲嘢我唔識噶，我不嬲都唔做男人嘅。
13: 我講俾人咩聽？你不要告訴人知啊！
14: 你唔當係花旦咁做咯。
15: 張振斌，你曳啊！你叫我長腳？
13: 你話同佢冇嘢嘅？
14: 條友啊，離譜嘅。
15: 咁你唔鬆爭佢？
14: 你我唔想啊！你嚟遲啲啊，睇我鬆唔鬆佢啊！
15: 有時你唔怪得人哋嘅，你睇下件衫幾 sexy 啊！
14: 今日偉大嘅玫瑰家我著噶嘛？
15: 哦，明明係兩公婆，又要住到樓上樓下，開個咁鬼神秘個窿喺度騰上騰落，呢排好少捐窿咩？冇乜行埋啊？好似人哋大姨媽到咁樣，最近作埋啲歌咧就鬼咁弱，唉！ 嗱，你仲攞咁多獎添。
6: 所以我都唔知幾恨，好似 Paul Simon 咁，成年喺非洲蒲。啊，聽人哋啲非洲音樂啊，吸收人哋啲文化真係正。
15: 你可以咩？你可以劈低佢咩？唉，佢冇咗你唔掂噶。
6: 就係咁至弊。
15: 我話你兩個關係咧，太唔正常啦。做個新人嚟平衡下啦，成日掛住做個玫瑰。
6: 邊度有新人可以做啫？
15: 攞嚟講啦，乜嘢冇啊？你怕做咗個新人出嚟，一陣間好過玫瑰，咁你又中意咗個新人喎，就劈咗個玫瑰，啱唔啱啊？
6: 黐線嘅你真係。
15: 黐咩線啊？以前你做個劍蘭嗰陣時，咪又中意咗個劍蘭，黐到死。
0: 明明白白我的心。渴望一份真感情，
16: 唔好走啊！再
0: 前情为爱伤透了心，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？明明白白我的心，渴望一份真感情，曾经为爱伤透了心。为什么甜蜜的梦容易醒来？
17: 呀，乜你机噶咩？喂，其实你两个唱得咁好，有冇谂过做歌星啊？佢自己想做歌星咧，又屈我哋做歌星喎。
0: 佢唔系想做歌星，佢想做玫瑰啫。
17: 佢个胸啊，仲硬过我个头啊，点做玫瑰啊？
0: 喂，咁不如我做嘉明捧红你啊！
17: 喂喂，你两个唔好乱咁讲嘢，警告你哋啊！嘉明同玫瑰咧喺呢个世界独一无二嘅，喺佢哋自己心目中咧，亦都冇人可以代替佢哋对方嘅，直到永远永远啊！
16: 张丽花，我好爱你，知唔知啊？
17: 唉，喂，好彩咧，仲有嘉明同玫瑰咋嗬？證明呢個世界咧，仲有天長地久嘅愛情嘅。嗯，其實咧，我仲有個願望嘅，就係做一個隱形嘅天使，成日都喺佢身邊保護佢哋，直到永遠永遠。你兩個笑咩喎？喂，但係波蓮啊，都成日上佢哋屋企啦，有咩唔可能先得㗎？唔阻你哋啊！

0: 喂，不如咁啊，我哋而家咧放低晒所有嘢唔做，然后咧我哋去搵一个非洲牧人去嗰啲咁嘅岛咧，去吸收下人哋啲大自然嘅阳光精华。
1: 你唔使作曲咩？
0: 所以先至去一啲未去过嘅地方，咁先有森林感噶嘛。风声啊，浪声啊，仲有咧土人可以同佢 jam。
1: 哎呀，好啊！但系嗰啲地方好晒噶喎，你知我就最怕着班噶啦。啊，去 Vienna，Vienna 啲音乐咧系全世界最出名噶，咁你又可以去吸收啲咩音乐精华啦，我就可以去 shopping 咯。我上次啊睇中咗一 set 袋啊，最衰我系过咗榜冇买到啦，又平又靓喎，我今次可以有机会去买啦。喂！ 你去边啊？
2: 屙屎啊！阿姑 Sir， 日本嗰边咧，佢哋打电话嚟咧，话揾你。喂，系咪黑口黑面黑沙发裤咧？系啊系啊，你点知啊？
3: 知咩啊？快啲行啦，佢走咗啦。系咪啲人同佢讲早晨？
2: 佢又同佢讲拜咧，早晨，拜拜。仲有啊，你快啲睇清楚，佢嘅左脚系咪冇绑鞋带、冇着袜啦？睇下啦。真系喎，
4: 你而家快啲攞多啲新人嘅快佬入佢房啦，快啲。
2: 吓，唔系啊嘛吓，我次次第一餐翻去都俾佢闹喎。
4: 得噶啦，听我讲啦，今次唔好净系攞女仔翻入去，
2: 喂，你讲咩？
4: 我多啲男仔嘅，佢扰你啦，你冇事啊嘛。
2: 冇嘢，冇嘢。
5: 呢度系全亚洲最有潜质嘅新歌手，只要酷Sir你金枝一笃啊，95年天王或者天后嘅接班人就诞生噶啦。
6: 咦？
5: 你个样几好啊！
6: 呢个身材仲正啊！
5: 咦？上帝做人都系做男人先，唔通佢都惊佢真系中意咗佢做出嚟嘅女人？
6: 我要做一个男人。 一个普通嘅男人，就算佢几唔起眼，又或者连歌都唔识唱都冇所谓。不过只要我捧红佢，就即系证明俾千千万万嘅普通人知道，呢个世界仲系有希望。呢一个先系真真正正嘅乐坛神。

0: bum bum bum， 潇潇洒洒的，给我潇洒的相机。
1: 哎，先生，唱得噶啦。
2: 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滴着热泪仍尽透，心中丝丝爱慕。我既已耗尽了，心碎难报。但是寂寞还未到，虽则心声记挂号。我终已耗尽了，我满心爱慕。

0: 大家依家係黎明嘅夏日傾情，開始。
1: 唔該，可唔可以大聲啲唱啊？
0: 嚇！已經唱得好大聲嘅咯喎，黑劇佢用耳仔聽，有個心嚟聽啫嘛。喂，走音啊！
2: 其實我厭棄了夢。何日讓夢變心？

0: 点解啦，因为你知道我唔系男人，所以我点扮都唔似男人。如果我话俾人听我系男人咪得咯，系嘛？
1: 嗯，系啊。
2: 但系咁啊，余佬，你觉唔觉得我硬系好似条裤松得就争紧啲嘢咁啊？
1: 你系女人嚟噶嘛，想忽肉都冇计噶。
2: 咁点啊？
1: 一嚿嘢搵佢摄住咪得咯。
2: 搵嚿嘢摄啊！呢个又
1: 搵 Bobby 啊！诶，顶住我。
3: 黐线咩？焗死佢啊！
2: 呢个又幼得滞，呢个又易爆。呢个又尖得滞，哇！呢个又放唔落，点咧？喂 ，fans 型金棒，
1: 但你唔好咬佢，佢会发光噶喎。
2: 切，咁你三支绑埋一齐咪咬唔到咯，系嘛？快啲帮我绑啊！
1: 唔系咁嘅男人，而家企到基佬咁样乸型咁
0: 样。你 Michael Jackson 系咁企嘛？
1: 你快啲学啊！男人擘大脚，插佢手入袋，
2: 会跌啊！
1: 我哋绑咗啦，绑实咗啦，你咧，擘大脚，啊！行兩步，右右腳先，你咧右腳先，右左勾勾。
2: 咦，賤格！
1: 喂，咁男人10個10個都痕噶嘛？你明白？你係咪想做男人先？想做男
2: 咩？
1: 想做男人就要勾。
2: OK。
1: 勾右腳先啊，預備，一、二，勾勾，係啦，一、二，勾勾，一、二，勾勾，一、二，勾勾。
2: 勾
1: 啊！勾自然嘅，你勾好自然噶嘛？你勾甩咗嚿嘢，大镬啊，麻烦啦！
0: 风风顶啊，
2: 咁样贱贱啊！
1: 哇！死死啊死啊！咁嗱，而家我送嘢，你两出嚟喺呢度等。
2: 你唔同我去啊？
4: 我做正经嘢啊嘛，你记唔记得嗰次先？
2: 唔记得啊！
1: 李君，
0: 就算天官饶你，
1: 喂，你到时要唔好整甩嗰度啊！你知你嗰度假噶啦，嚇！總之兩個鐘頭喺度等，
0: 唔好我等
1: 埋。你上，
0: 一齊啊！
1: 上兩個鐘頭喺度等啊，準時啊，係咁，唔好錯咗啊！
5: 顧 Sir， 咁唔掂噶喎，今日 last day 啦喎。喂，係，顧 Sir 隔離巴沙蘭渣 studio， 我諗你最好過去睇下。

0: 9036，9036。
1: last 一个咯，咁点算啊？系 ，Ringo 话妹仔都变廿喎。
2: 你我唔得闲，你都要自己搞掂好唔好啊？
3: 啊，小朋友，楼下底咧转左靠右，见到门口就入去得噶啦。系，唔想嘅。啊啊！妹仔妹仔，唔系啊，姑 Sir 喺下底见咗新人啊，咁佢就话唔好骚扰佢噶。
4: 你知唔知我系边个啊？
3: 我知我即系妹仔。
4: 识错嘢啊你？

0: 妈呀，我给可以给我干嘛？
1: 你在干嘛？Sam Cool，你好嘢吓，你玩够未啊？
2: 我而家唔系玩，我系见紧人。
1: 见人？做咩？你哥哥仔？
3: 我开心咯。
1: 咩嘢咁开心啊？
3: 见到你啊！你好靚啊！你又同我講，
1: 你就喺呢度嘥埋啲咁嘅時間，見埋啲咁嘅人。
2: 我今次就係特登要揾一啲咁普通嘅人。
1: 普通人？你呢個幾月啊，見咗9000多人，佢哋個個都唔係普通人嚟㗎。佢哋係咩人啊？識第二功能㗎？識飛天遁地啊？嗱，呢個就係普通人啊！哥仔，你識唱歌㗎嗬？係咪啊？你唱幾句嚟聽下，唔使怕醜喎。普通人，
2: 唔使驚，你唱啊！
3: 命運就算命運就算顛沛流離，命運就算曲折離奇，命運就算恐嚇着你做人沒趣味，別流淚心酸，更不應捨棄，我願能記得咗。
1: 好啊，張實在太好了，啱曬你要求啦。如果呢啲咁普通人你都唔要啊？咁你真係自刮嘴巴，大奸細！
2: 我哋就簽佢。
3: 你真係簽我啊？
1: 嚇！好啊，天光啦，一天都光曬啊！嗱，你記住啊，佢話簽你嘅。如果佢反口覆舌嘅話咧，你又請律師，我做證人，告你撲街！大奸細 ，Good luck。
4: 姐姐，望住我对眼啦，你机噶？
5: sorry，
4: 系姊妹又唔怕认啊？
3: 唔系姐妹，
4: 乜你而家兴呢只嘢咩？受咩吓？
5: 唔系啊，我觉得即系普通得嚟都有些少特别咁啊。
4: 特别？即系整掂啦，你睇下佢。兼得嚟幾忠誠，乸乸地啊！呢啲男女都掰噶。我後生嗰陣等興呢只嘢啊，等幾耐啊？你叫咩名啊？
6: 林子榮。
4: 好名啊！直情掂啊，唔使改啊。榮榮，行兩圈睇下。得啦，企喺度。头望上，手指天啦。
3: 边只啊？
4: 是但啦，转个身啦，跳两下睇下。跳啊，唔使手指天啦。坐啊。
3: 我头放得落嚟未啊？
4: 放。啊，真系有得做喎。喂，不過咧就好似單薄咗啲。

0: 你老啊，咩啊？我覺得個條嘢咧真係走甩走甩，
1: 梗係啦，都係叫用繩綁嘅死都用膠紙，快啲啊，綁實啲先啦！喂，哎呀，哎呀，好痛啊！唔好帶扯啦！
2: 你忍住先啦，等我擺正啲先啦。
1: 啊，要得啊，特曬出嚟啦！
0: 梗係特曬啦，你要得唔得啊？
1: 俾啲，送咩啊？喂，算啦，唔好喺度搞啦，今晚翻屋企先啦。
0: 又係你話喺度搞嘅？
1: 喂，你覺得佢真係有一做？
0: 你同我定啦，
1: 唔係喎，肥婆，我硬係覺得就算一個新人嚟計，佢都係爭緊啲。
0: 黐線嘅，樸潭邊個唔係捧出嚟嘅？呢度啊，

0: 即係幾多走音嘅，冚唪唥都係呢啲嚟喎，逐粒逐粒執翻掂，我哋嘅啫嘛。packaging啊嘛，男人著裙，女人撐車，我點佢哋知嘛？啲受曬喎，所以個問題邊喺佢身上啫，係我同你掂唔掂啫嘛。冇問題啦，簽啦。
1: 究竟你仲要考虑啲乜嘢？
2: 我惊你会后悔咋？
3: 嘿，我哋姑娘从来都唔会后悔嘅，
1: 再唔签啊，你后悔啦。
3: 嗱，讲明先啊，系你觉得我可以做，唔可以先噶咋？
2: 咩话？
3: 冇嘢啦，唔系啦，勾手指尾先，冇得反悔啊！ 几时有歌迷会啊？
4: 1, 2, 3, 4, 5, 6, 7, 8, 9, 10, 11, 12, 13, 14, 15, 16, 17, 18, 19, 20

0: 想追追落，追追上，追追落，开胸襟，然后用感情唱。嗱、
1: 收翻落嚟，收翻啦，再嚟一次。
2: 不好意思啊，你个位俾玫瑰小姐嘅朋友拍咗。
3: 喂，
4: 唔该你叫你个朋友揸翻架车走，佢摆喺我车位啊。
3: 一晚咁多啫。喂 ，Roger。
5: 咩啊 ，Roger？ 你又同个 Chip 一齐？
3: 人哋今日生日啊。
5: 生 ，OK， 生日，生日大晒，而家生日可以霸我车位，又同你瞓系嘛？
6: 喂，同我饮啦。
7: 点解你唔同我？
6: 叫你朋友同我讲 Happy Birthday。
3: 喂，
6: 仲同我讲 Happy Birthday。
3: 喂，唔好意思啊，你拍住咪票位先啦吓，系咁啦。
5: 喂，

0: 做咩啊？你嬲啊？又系你自己讲嘅，我哋一日未结婚，都仲可以有啲其他人嘅自由噶。咁我谂住揾佢嚟激下你咯。
1: 你唔系揾个咁嘅料嘅人嚟同我练啊？
0: 你签咗个普通人啊？嗬，佢得唔得噶？
1: 我觉得唱歌几有 heart 啊。
0: heart？咁我唱歌有冇 heart？
1: 你倒嘅早头。
0: 我今晚想去你度瞓啊！
1: 得噶，
0: 点解啫？
1: 我做嘢，我今晚唔瞓啊！
0: 咁我咪陪你唔瞓咯。
1: 冇啦，
0: 冇啦，
1: 乖乖地啊！
0: 嚟啊，乖乖地咯！你从来冇陪我啦！
1: 我笑啦，你黐线！
0: 喂，咩？做咩啫？
1: 做咩？喂，做咩？
0: 搵 lift 咯！
1: 我发又嚟搵 lift， 你最衰啦！要我住 apartment， 我都话住 house 噶嘛？
0: 搞错咩啫？
1: 喂！我搞错啦，四千几蚊个管理费要还俾你，真得要紧。唔系，我想了解下你，因为我就嚟要同你作歌啦。如果我知你多啲关于你以前嘅嘢咧，定系写歌出嚟，你唱得更加投入。
2: 度身订造。
1: 你第一次初恋几多岁？
2: 男人老咗都会记啲嘢嘅啫，问我第二样啊。
1: 咁你几时失身啊？
2: 哇，你啲问题好三级喎。
1: 你咪未做過，
2: 因為未做過啫，係人都做過噶啦，係嘛？
1: 係嘛？同邊個做啊？
2: 嗰次飲大咗，瞓醒教隔離嗰條女，你知啦，唔識啊，仲唔走咩？係嘛？
1: 喂，阿哥，你咩都唔同我講真話，好難了解你。
2: 咁你了解我而家咪得咯？
1: 我淨係知道你叫林子榮啫嘛。
2: 咁啊，少啲。我有兩個偶像，
1: 邊兩個？
2: 你同妹仔咯。你兩個幾時結婚啊？
1: 我幾時話俾你聽我要同阿妹結婚？
2: 報紙雜誌咯。你哋又拍拖又同居，仲結婚啊？其實你哋好襯啦，十足十卡通片嗰啲金童玉女咁樣。你十一月28出世人馬座，佢七月25係獅子座，連星座都襯到絕啊！
1: 你仲知我啲咩？
2: 你啊，你冇兄弟姊妹嘅，你老豆叫顧正德，係樂隊領班。你自細受影響，所以你中意音樂。你中學畢業之後咧，就喺美國讀音樂。85年翻香港，但冇唱片公司肯用你啲歌。你第一份工喺酒店彈琴。你冇不良嗜好，但你有怪習慣，就係每個月嘅第一個禮拜六，一定落 Fringe 同班老鬼夾 band， 風雨不改。
3: 喂，係我係，
1: 又嚟啊！好啊，我翻嚟先講啊，唔好意思啊。
2: 邊個啊？
1: 你都幾白㗎？點啊？有冇興趣向我揭白啊？
2: 好啊！
4: 好啊，梅生，一次多過一次喎。
1: 唔好意思啊，
4: 多謝。
1: 哇，係啊，你個 lift 神神地，我話俾你聽，快啲揾人整翻佢啊！
4: 哦，得，
1: 快啲會死人嘅。
4: OK OK。
2: 哇，喂，邊間搬嚟公司幫你搬嚟啊？咁嘅態度嘅喂。
1: 你偶像。
2: 妹姐。
1: 哇，係，真係發達揾得翻真
2: 係。喂，你哋唔係一齊住嘅咩嚇？
1: 邊話俾你聽我哋一齊住？啱啊！你話俾嗰啲八婆周刊聽啊，同我澄清下啊！住我樓下。
2: 咁樣幾好啊！又冇人傳你哋同居，又可以隨時見面，新同居方式。哦，正。喂，咁點解要搬姐搬曬啲嘢上嚟嚇？
1: 誒，你慣啦，一年幾次啊？不過今次係搬多咗啲。
2: 你哋唔係掟煲嘛？唔好喎。
1: 總之女人一日唔煩個人咧，就周身唔聚財啦。
2: 哇！你好大男人啊！你成日同妹仔鬧交噶？哇！好嘢嚟噶喎！喂，你用呢個琴作曲噶？
1: 梗係唔係啦？我通常喺廁所嘅。喂，你中意彈琴嘅咩？
2: 識少少咁啦。

0: 唔使啦，安噶安噶。
1: 你出翻去好嘛？
0: 哎呀啱啦，边知啊？嗰个系你，边知系妹姐噶？
1: 有分别咩？
0: 梗有啦，妹姐可以炒到300，你嘅咧，百零啦，不过仲要睇人喎。
1: 喂，你攞咗我咁多嘢，拎去卖你，你系咪有些少发钱台？
0: 我走啦。
1: 喂，
0: 行不與負鬥，你講咩都啱嘅。你又咁好環境啦，我度就
1: 你住喺邊度嘅啫？
0: 九龍城咯，嗰啲飛。

0: 机咧日日咣咣声咁样过，又多老鼠又多曱甴，个包装工仲衰，成日装人冲凉。
1: 装你？
0: 咪就系咯，你话几变态啦？
1: 系咁，你不如搬。
0: 搬嚟你度住？好啊，嗱，你可以了解我多啲，又可以教我弹琴，我又帮你执屋，一于咁话多谢晒。唔好咁婆妈啦，听日七点等我。

0: 我身边仲有好多嘢啊，唔该。Good morning, sir. Coffee.
1: 有板有眼话。
0: 系啊，我以前成日玩煮饭仔噶嘛。
1: 煮饭仔？
0: 因为咧，我隔篱屋全部都系女仔嚟噶，焗住同佢哋玩咯。
1: 唔怪你都有少乸啦。
0: 吓？
1: 冇嘢。喂，系早晨，点啊？OK， 我翻嚟先讲。
0: Sir， 仲有冇嘢吩咐？
1: 我而家要翻 studio 先，你食完嘢你自己去 studio。
0: 哦，我知啊，我今日同妹姐录歌嘛，你氹翻佢啦。
1: 你入得嚟我呢度住咧，我好想话俾你听，我屋企有啲规矩嘅，就系如果唔系太关你嘅事嘅嘢咧，你就唔好咁多结紧，因为我中意静，你明唔明？
0: 嗯。使唔使咁恶啊？喂，系，哦，唔知道啊，佢冇讲低啊。好啊 ，OK， 拜拜。又系 Cool Sir 啊，追你录音啊。
2: 佢要我唱，我又唱，好唔好？后面，由得佢急下先啦。
0: 呀，哎呀，跟尾狗，跟尾曱甴，我争你钱啊，跟住我吓。

0: 头水喎。
1: 洗啦，成樽沙粉啊，你都算大整蛊啦。
2: 唔好意思啊，你知啦，我本能反应嚟噶嘛。
1: 你仲笑？
2: 对唔住，我见到你嘅，我就想笑。
1: 哎，算啦，第二个我反面嘅仲系你啊，鬼叫我中意你咩？
3: 条秘密通道咁过剂，边个谂噶？
2: 吓 ，Sam 坚持要整噶咋？平时啊，我仲锁埋佢添啊。
1: 啱啊，一日女人未嫁都有啲矜持。
2: 嗯，
1: 其实你真人就靓过上镜啊，啲皮肤又滑，唔使化咁浓妆噶，薄薄地就啱噶啦。咧，好似你拍嗰、那个爱你一生嘅 MTV 咁样咧，薄薄地着条白色嗰啲丝裤裙咧，又性感又出位，正。
0: 哈！你个咸汁细眼仔啊！
1: 我讲你唔好笑喎，我系你 fans 嚟嘅。你一出道我听你噶啦，不过我冇任何企图噶，我系默默支持你嗰只。
0: 我明嘅。
1: 喂，几点啊？我要录波啊！
4: 阿 wing 嚟咗未？
5: 录紧咯。
4: 单手，
5: 我系双手，妹仔嚟咗。

0: 到最後尾嗰個part咧，我想將所有嘅laser寫喺佢身上，跟住咧佢同嗰個女主角 kiss。誒咪先，唔
1: kiss 啊！你知啦，我新人嚟噶嘛 ，kiss 好影響形象嘅，唔好做啦。二郎，
2: 我嚇死你啊！
3: 哎呀，我都係喂，先搞掂呢件事先。
1: 我嚇死邊我嚇死邊？
3: 喂，fans已經講搞到十支，但係你資深加暴十卷。
1: 喂，你隻咧搣嗰陣時好鬼痛㗎。
3: 你又要平差唔多啊？
4: 做咩啊你班友？
3: 你睇下佢同條仔一齊啊，佢驚啊嘛。
5: 你點知啊？係啦係啦，
3: 上次我喺廁所嗰度啊，見到佢。
5: 哇！醫生發水咧，
3: 你每朝喺下邊張張咧，就會加速你生鬚噶啦。
5: 唔怪之佢唔肯同個女主角 kiss 啊，咁筍都唔制。咦？唔怪之佢頭先隻眼筍甜我咁。
1: 你唔好對我咁好啦！做咩我做咩你都支持我啫？ 你好衰噶！咁梗系啦，我系你第一个
3: fans 嚟噶嘛，系咪先？你小我一年班啦，我已经封咗你做偶像喎，喂，系偶像啫，唔系对象喎，你记住哦。
4: 啊 ，Sam Sir， 记住今晚瞓觉咧，记住着多两条底裤揾出啲嘢。<笑>踩单车，波波，阿边，做咩？喂。
6: 你查一查入嚟啊！本来咧，我就唔应该干涉你嘅私生活。我明嘅，即系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佢嘅私隐。不过我怀疑咗一段时间，我谂大家应该坦白啲。
1: 你怀疑我咩啊？
6: 你系咪咩？
1: 咩啊？
6: 可以咁講啊，即係行有行規，每一行都應該有嘅遊戲規則。我唔介意你並佢表示人哋對你唔介意。唔好誤會我對呢樣嘢一啲都冇偏見。
1: 你講咩啊？
6: 你係咪機嘅？
1: 都話唔係咯。
6: 唔係。
1: 我係生得乸啲。
6: 但我百分百正常噶，点到啦？不过我想话俾你听咧，做娱乐圈呢行，尤其是幕前咧，呢样嘢好避忌嘅。咁啊，令俾人知莫俾人见啦吓。
1: 喂，我真系唔系机噶，我发誓啊！
6: 得啦得啦，唔使发誓。
1: 咁我瞓得未啊？
6: 早唞。喂。
1: 我真系想话俾你听，我对呢样嘢冇偏见嘅。诶，啊！我想话咧，我个房门个锁咧坏坏地锁唔到喎。你一个都系啊，咁啱嘅。
6: 冇冇冇冇冇，劈都劈唔开。
1: 你唔会半夜执入嚟再嘈醒我，然后话了解我噶系嘛？
6: 哦，唔会，我都憎人哋半夜三更嘈醒我嘅，我好嬲嘅，我会打人嘅。
1: 早唞。
6: 早唞。

0: 点解呢度咁正局冇乜人嘅？今晚我包咗呢度啊嘛。
1: 呢餐咧就當我 say sorry， 上次唔好意思啊，搏親你添。Cheers，
0: cheers， 你唔係同 Kush
1: 一樣樽飲紅酒嘅咩？其實我哋好多嘢都唔係好夾嘅啫。我諗我又講多咗嘢。阿Sam成日話我咧。 話人哋好似可以 read me like an open book
0: 喎，好似打開咗本書俾人睇晒咁樣，你明唔明啊？你講多啲啊，我想知啊。
1: 佢咧係一個要求好高嘅男人嚟嘅，好多女人同佢喺埋一齊都好冇安全感。但係我好在有佢，如果唔係佢。
0: 我諗我仲係啲旺角餐廳唱緊啲口水歌啊！我欠佢實在太多。其實你都有努力啫，你知唔知啊？你每次喺台上面嗰啲氣派啊，嗰啲風采啊，真係好吸引人㗎。其實咧，我冇諗過可以識到你㗎，仲一齊錄音添。我記得第一次見你嗰陣咧，我個心係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。 咁跳㗎！咁你而家個心仲有冇？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咁跳啊！你好香啊！係。
2: 你條腰咧，我好攬啊！係，sorry，邊個？邊個？邊個影相？係咪會登出嚟㗎啦？咁
1: 都好啊，今日個衰佬都好。
0: 咁會唔會出閃卡㗎？

0: 咩眼金金咁望住我？
1: 好靚啊！
0: 你好衰噶，云云都赞到人上天啊！
1: 可唔可以摸一下？我由细至大咧都想知道咁
2: 大
1: 有咩感觉噶？
2: 唔得啊！你帮我先啦。
0: 你做咩咁心急啫？我叫你拉高啊，唔系拉低啊。
2: Sorry， 我谂紧嘢啊。
0: 哎呀，拉低咗咪拉低咗，你做咩又拉翻高佢啫？你谂紧咩啊？
1: 我想
0: 咩啊？吓，讲。
1: 我想同姑姐早啲结婚啊！我想早啲见到你哋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呢个系我心愿嚟噶。我讲错嘢啊！
0: 你都离晒谱噶，成晚喺度话中意我，中意我，黐黐地！
1: 我真系中意你噶，你系我偶像嚟噶嘛？
0: 你系基嘅？
1: 唔系啊！
0: 你一定系基嘅，全公司啲人都话你系基嘅，我都唔信啦！你好型啦吓！
1: 你唔好逼我啦！
0: 如果你唔系基嘅，点会唔嗒糖？
1: 我都是回上去了。
0: 嗱，你唔使惊啊！我净系想知道你系定唔系啫。如果你唔讲，我十分唔着噶。

0: 呢只咧都算系养狼狗咬心口啦，全香港嘅杂志都卖晒啦。
1: 梗唔系啊，烟幕嚟噶，佢就系乱。
0: 我早就话噶啦，
1: 睇嚟我都要入去，如果唔系佢都几难搞。
0: 我都明白你点解咁鬼惊佢嘅，佢啱啲条鬼命，一只手指尾弹都弹开佢啦。 你哋啲人啊，都唔明白我哋咩把都心理嘅。我哋唔中意女人咯，就梗系中意男人噶啦，唔知同佢搞咩？其实计我话咧，就唔使锁埋对门嘅，打开佢就真。因为问题唔系佢啊嘛，系你啊。咁你系咪先？
2: 歌迷信，情信啊，不过系男歌迷啊。喂，做咩啊？吓，
3: 喂，你嘛？哎呀，咁样啊？
2: 喂，
3: 开门啊！
2: 你唔使惊。

0: 驚有光啊！睇下，使驚啊？
1: 點解你會有熒光棒嘅？
0: 我以前都好驚揾 lift 噶嘛，所以一定大支熒光棒喺袋度噶。喂，仲有一個解藥方法噶，念加會靈。麥當娜又將麥當勞去麥當勞度，我加麥當勞食麥皮老當歸。試下咧。
1: 麥當勞約咗麥當勞去咗麥。
0: 唔係，唔使加，慢慢嚟。麥當娜約咗麥當勞去麥當勞度，我加麥當勞食麥皮老當歸。再嚟多次。麥當娜約咗麥當紅去咗麥當勞度，我加麥當勞食麥皮老當歸。
2: 叻仔啊！
0: 麥當娜約咗麥當紅去麥當勞度，我加麥當勞食麥皮老當歸。嚟企身試下，嚟啊嚟啊嚟！麥當娜約咗麥當紅去麥當勞度，我加麥當勞。

0: 되는구나.
1: 레올렉.
2: 这一生也在尽瘁，这分钟却挂念谁？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，好风光似幻似虚，谁明人生乐趣？ 我会说为情为。

0: 准备你嘅心跳得唔得？
1: 你要急啊！啱啦，呢本书话狮子座今个礼拜有远行，着红色系最好嘅。
0: 我系咪肥咗咧？唔觉啊！
1: 我呢块镜照瘦人噶，我专登摆喺度啊，等我出街前照下，可以有啲自信心去见人啊嘛。
0: 咁咪即呃自己？
1: 唉，做人系咁噶啦，如果唔系点啊？
0: 你件衫啊喺希臘拍嗰個MTV度着過嘅，但我都係中意4年前你喺倫演唱會做嘉賓嗰晚嗰套衫最靚，就因為嗰晚我中意咗你。
1: 如果阿 Sam 有你一半咁關心我就好啦。會，當然會啦
0: ，Kusa
1: 好中意你噶。傻仔嚟嘅，佢有幾中意我，我點會唔知啊？呢張卡靚唔靚啊？
0: 嗯，
1: 係我同阿 Sam 第一年拍拖，佢親手整俾我噶。
0: 哇 ，I love you
1: 啊！但你佢从来都冇同我讲过。唉，我哋马佬系尽量唔讲呢个嘢嘅。我每一次同佢嗌完交之后咧，我都会打开呢张卡嚟睇，但我每一次都唔敢睇得太耐，因为我好惊有一日啲音乐声始终都会停。最近啊，佢仲成日同我讲，中意啲平凡嘅人喎。 想过翻啲咩平淡嘅生活喎，吓唔怪之得佢咁锡你啦。
0: 我？
1: 你唔系女仔咋？如果你系女仔啊，佢一定追你添啊。
0: 妹，其实你都可以平凡噶。
1: 我得咩？起码我做唔到你可以做嘅嘢啊。自从你嚟咗之后，佢真系开心咗好多，做嘢又积极咗。
0: 最近我仲成日听到楼上有班钢琴声添啊！
2: 死啦！今次我做唔成天使做咗女巫啊！我破坏咗嘉明同玫瑰嘅童话啊！喂，咩你当住人哋真系中意你噶？
0: 系噃，妹姐讲过阿 Sam 中意佢够平凡啊嘛，连只歌都系平凡最重要嘅。咁呢个世界好多人平凡噶嘛，一定拣佢嘅咩？系啊，况且我家系男人嚟嘅添。
3: 咁你明明系女人嚟噶嘛？
0: 佢唔知佢系女人啊嘛，有咩问题啫？总之系女人咪得咯。
4: 诶，讲极你都唔明，
0: 咪住先，连我都唔明啊，太复杂啦。
4: 咩咁复杂啊？
0: 哦，冇，我同佢哋两个倾紧偈，佢哋咧教我做人嘅道理。
4: 边只醒目啲？
0: 冇啊，佢懵啊，佢懵噶。
5: 系，系嗰晚啦。
6: 阿 Sam 话咧，你入咗嚟住之后，佢好开心啊，因为你俾咗佢好多音乐创作嘅灵感啊。我？系啊，你啊，真系多谢你。喂，你有冇谂过咧？即系有阵时一起身之后都戆居居，唔知嗰日想做啲咩咁？
4: 我朝朝起身都戆居居，唔知做乜噶。我知呢样我都知。嗱，不如咁样啊，我哋又可以谂下，就系话揸住架车，然后咧就眯埋双眼，揦住张地图。
7: 系咁乱咁笃笃到边度就揸喺边度。
4: 我唔识睇地图噶。乜咁蠢嘅咩？
6: 系啊，我不嬲都咁蠢噶。
4: 算啦，嗱，当你唔识睇地图更加刺激啦。咁就系咁揸住架车乱咁去，但系咧一肚饿嗰阵时咧就即刻停低，系要食嘢。
6: 系啊系啊，我一肚饿就食嘢噶啦，我唔挨得饿噶。
4: 食鳄鱼扒啦，然后咧就猛嗌生鲜。
6: 喂，啊，阿 Sam 又话咧，我哋四个人咧就抌低晒所有嘅嘢，然后咧就可以去非洲嚟一次非洲音乐之旅喎。
0: 同我真噶？
4: 系啊，不过唔系而家，等你出咗名之后啦。一出咗名之后咧，你就需要更加多嘅音乐修养。
0: 好啊，咁我哋揸车揸到日落，然后咧就爬上嗰啲树度瞓觉。之后早咧，等嗰啲长颈鹿食树嗰阵咧，就舐醒我哋。
4: 然后跟住啲马骝咧，树过树咁啊，食啲生果。
0: 你睇下，大笨象啊，识飞嘅，
6: 大笨象点会飞？
4: 咩唔会啊？
6: 你睇下，如果有条河喺嗰边啊，有河即系可以飞象过河啊！<笑>
1: 你真系想同我去？
2: 系啊，嗱，我觉得你系一个非常好嘅旅游伴侣，又够戆居啦，又够幻想力啦，又串啦，又大鼻啦，又得戚。不过如果你系女人啊，更加正啊！
0: 点可以当个女人噶？喂喂，
2: 世事边有咁完美啊？不过有你一个咁嘅知己朋友，我已经觉得几好。

0: 快啲翻嚟！做咩啫？你哋做咩突然之间咁挂住我啊？我去三日啫嘛。
1: 都咁忙啊！加埋成班差仔啊，走咗成个礼拜，你当冇事发生？诶，上轮啦，隔篱间根本打劫啊！好在又冇死人，新闻都有报啊。好咩？
2: 翻嚟成个个钟头不停脱我件衫，
1: 我发姣啊！吓、啊，发姣？你识嘅咩？
2: 佢对眼一望住我咧，我啲手脚咧就软晒啦。
1: 边个佢啊 ？Sam，
2: 你听我讲埋先啦。净系佢手掂到我嘅手咋，我个心咧都卜卜卜卜卜卜咁跳啊！
1: 你跳定人哋跳啊？
2: 系大家一齐跳啊，仲唔同拍子噶噃？仲有咧，就是、我嘅手咧就猛咁出汗。
1: 喉咙咧又干晒，跟住有道气咧喺我个头度，咁落落落落落落到我都好冻咯。咁你话啦，我唔系发姣啦。
0: 点知啊？我做个女人。
2: 你真系冇用噶。喂。
0: 咩啊？
2: 不如你帮我劈咗咩啊？
0: 咩啊？
2: 你资格，你知我未咩过噶嘛？但如果你帮我劈咗嘅话，我咪可以做女人咯。
0: 黐线，无端端无情地劈咗佢咩啊？你个垃圾啊！
2: 我中意咗个人啊嘛，我又知道我唔可以同佢一生一世喎。但若然我俾咗佢嘅话，我呢一世都唔会忘记佢噶啦。
0: 咁你咪唔好俾佢咯。
2: 唔得啊，我知我就忍唔住噶啦，所以咧，我定揾一个九唔搭八嘅人俾咗佢先。
0: 问到未啊？
2: 咪你咯，俾咗你之后，我再俾阿 Sam， 咁我冇咁伤噶嘛。
0: 哦，咁你俾我唔伤，你当我垃圾桶啊吓？哦，你想俾佢，但系唔想俾晒佢喎。你之前劈啲俾我先，啊，最终你系俾佢。 俾下我啊！劈下佢，俾下我，劈下佢。
2: 做咩啫？唔要咪唔要咯！我俾包租公啊！好啦。

0: 啊，咁咪就係你蓋升加坡曬又唔見黑喎，
1: 黑咗啲啦，
0: 咁我哋使唔使開翻個窗嚟再曬曬佢？
1: 使啦，
0: 唔使幾好啊？啊，啲窗啲掣唔知有冇壞咧？啊，出面都
1: Cool Sir
0: 咧？幾好，因為我真係用咗幾耐。Cool Sir 咧？你新加坡三日啊？我問你
1: Cool Sir
0: 啊？失蹤咗幾日咯，三日唔見佢咯。
2: 去边啊？我走啦，妹姐。
3: 阿 Sam 又话失咗踪，你又话走，发生咩事啊？你做咩喊啊？话翻听发生咩事啊？我对你唔住啊，妹姐。咩对我唔住啊？你讲乜嘢啊？我应承你，我唔闹你，你讲俾我听啊，好冇？我中意咗
2: Cool Sir 啊！
3: 好多人都中意佢噶啦，但系冇可能噶，你系挛噶，佢唔系啊嘛，佢最惊呢家嘢噶啦，你知唔知啊？你搞佢嚟啊？
2: 冇啊！
3: 佢搞你啊？你哋搞埋一齐啊？
2: 冇啊！
3: 冇可能，一定系饮醉酒。点解出边咁多男仔嚟唔去沟，系要沟我呢件啫？枉我仲当你系一场姊妹啊！你
2: 你又话唔闹我嘅？
3: 你醒下啦！你癫咗咩？佢唔会中意你噶，佢中意系女人啊！你知唔知啊？女人啊！
2: 我都系女人啊！
3: 啊！你死咬一边颈噶喎，啲人硬系唔明噶喎，咩叫女人啊？呢啲叫做女人啊？有胸噶，你有冇啊？你有冇啊？你啊！
2: 我都有少少噶，
3: 啊！对住我。
2: 我哋咩都冇发生过，佢就走咗啦，冇翻过嚟啦。你走啊！我唔会话俾任何人听你系女人，但系你应承我一样嘢，你以后都唔好再见阿 Sam。

0: 我好自私。我真的不可以冒出佢。
1: 师姐啊，
0: 但我求你，你唔好俾佢再找到你。你应承我。
1: 咁系咪？如果我离开你哋之后，你哋会永远喺埋一起，永远都爱咁爱对方啊？
0: 会，一定会嘅。

0: 你自己失咗踪几日？知唔知全世界都喺度揾紧你啊？
1: 咁揾唔揾到？你话咧？梗系揾唔到啦！揾到话声俾我听，我自己都揾唔到。
0: 其实我乜都知道，但你知唔知阿 Win 系我姊妹嚟噶？我知你只不过系今次做新人做得太投入，你根本当咗佢系我。你记唔记得我以前做新人嗰时，你一样好锡我噶？但系阿 Win 系男仔嚟噶嘛？ 咁啊，我睇唔住嘅 concert， 我哋去 Europe
1: 啊！我哋依然可以好似以前咁噶。嗯？
0: 我谂我哋唔可以好似以前咁。嗰只狐狸精啊！我一路当佢系我姊妹。 佢已經走咗啦 ，Sam， 佢唔會再翻嚟噶。呢個唔關阿
2: Win
0: 嘅事，係我哋之間嘅問題。唔係，我哋係金童玉女，我哋係天生一對，我哋係每個人。呢個係我哋製造出嚟嘅夢嚟嘅啫，我哋呃緊呢個世界，我哋呃緊佢哋自己，你明唔明啫？
1: 我唔明喎。
2: 你明啦，瞓夢係要醒噶。當你醒咗嘅時候，你清醒嘅時候，你知道咩嘢，我哋點樣都唔會拖到大家噶。我哋係夾噶。
0: 你根本就想騙我，你根本中意咗佢啫嘛。
2: 我冇當過 Win 嘅，我唔係機嘅。
0: 你又唔爱佢。

0: 我依然会好多谢你的，多谢你
1: 有我一个好平凡的女仔，而且今日咁回归，佢教识咗我好多嘢，无论系音乐方面啦，生活方面啦，亦都系因为咁样，我今晚第一次感觉到，我可以一个人企喺度面对未来嘅挑战。将来无论是成功，因为是失败，我都准备滚去承担。Sam， 我一定会令你失望。我明年一定要第五次攞呢个奖。
2: 做咩啊？
3: 你唔会明噶啦。
2: 你讲。
3: 我真正破坏咗嘉明同玫瑰啊！
2: 我明嘅。你啱，将全部喊晒佢，一次过喊晒佢条烧，唔好留。
4: Thank you。喂，有啊。
0: 好闷啊！
5: 送俾你嘅，
6: 非洲，你唔想去大陆做 concert 咩？
5: 我有话过同你一齐去咩？
0: 唔会啦，我谂我翻唔到转头，过你啲咁嘅平淡生活，做你个平凡女人啦。啲童话故事最嬲尾嗰句啦，梗系话佢哋快快乐乐咁直到永远。我哋而家终于做到呢样嘢，因为我哋永远永远都会系最好嘅朋友。

0: 哇！兩個幾鐘頭仲喊，
1: 你唔明噶啦？
0: 有咩唔明啊，姐姐？
1: 我竟然聽到嘉明同玫瑰分手，我開心啊！
0: 哦，我明啦。咁你想唔想再開心啲啊？
1: 點啊？
0: 右、左、右、左，
1: 又學勾啊？
0: 你係唔係勾咯？唔係咪唔使勾咯？誒，右、左、右、左，跑快啲！嗱，跑快啲！嗱，你見到遠處嗰有人影啊？
1: 包租公啊！
0: 包你聲，阿 Sam 啊！
2: 喂，阿 Sam，
3: 你攞景啊？
0: 你睇下喺嗰度啊，諗下啦，喺嗰度啊
2: ，Sam， 係
0: ，OK， 我開大，我哋
2: ，Sam， 係
1: ，Sam，
0: 係啊，而家開心啊？
1: 開心，
0: 開心
1: ，Sam，
0: 咁而家 Sam 係咪越嚟越大啊？
1: 點解啊？
0: 點解喎？你啲？咁你越跑越近，越近梗系越大噶啦！快啲快啲，
1: 快啲快啲！
0: 快啲快啲！喂，仲去？快啲去啦！快啲！
1: 嗯，
0: 喂喂喂，翻嚟先。你咁样点去咧？你只有女人先得噶嘛？